0: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这里是周日上午的自驾周末，各位好，我是晴蕊啊。盆朋友说这天这么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出门也不知道去哪里，好办法呀，咱们就晚上出门。去哪儿呢？去阳湖，因为晚上的阳湖现在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正是夜游的好去处。2026长沙武侠城大型主题灯展正式开启了，有一场专属于长沙夏夜的江湖奇遇来到了身边。你走进这个园区，你会瞬间感觉穿越古风大片。地址就在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27，它是一个百米长龙盘踞在这个白鹿塔的前方，有敦煌飞天，还有很多 NPC 随机巡游和游客来互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花灯，而且就像是有一场能够亲自参与的这个沉浸式的夜游秀。活动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10月7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半是开放的。你可以第一站先去看这个海洋光影隧道，这个就很美了，就不用费心找角度，你随手一拍都能够有一种秘境穿越的照片。当然了，我觉得是有点考验相机，拍夜景的话，哪怕是它的灯光非常的好看，很璀璨，很漂亮，很斑斓的，毕竟是在夜间。第二站呢，可以打卡一下24节气和12生肖的灯组，它是一个传统美学融合的光影，很小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再加上他们可以穿他们喜欢的那个汉服在这里取景，也是很好看的。第三站可以到荷花长廊，这个成片的荷花灯就可以打造成一个夏夜荷塘。

0: 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她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她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
1: 的建军节纪念，据了解该套纪念邮票发售期限为6个月，市民可以前往全国指定邮政网点，或通过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来线上选购。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曾经因为银行净息差压力过大而一度绝迹的5年期大额存单又悄悄地返场了。7月份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为1.8%。一家国有银行客户经理表示，5年期大额存单实行额度控制，要买就得赶早。此外，线上渠道分流明显，多数储户选择手机银行自助办理，而线下网点的客流相对平稳。最近几年夏天，你有没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家里空调随便开，工厂机器不停转，限电错峰，这些词儿好像很久没有听过了。前天发布的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证实了这个感受。湖南已经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称，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 M
2: 好戏现在开场。
3: 爸爸，那个交警叔叔他站着不热吗？
4: 热啊。
3: 那他不可以回家吹空调吗？
4: 他回家了，咱们就没那么快回到家了。
3: 那些盖房子的叔叔他们为什么不歇一歇？
4: 他们歇了，咱们的新家就要等更久了。
3: 那个外卖哥哥，他不怕晒黑吗？
4: 他怕呀，但是有人等着吃饭呢。
5: 三伏的街头，只有影子陪着他们。反光背心蒸着汗，成功装沾着尘，外卖箱滚着烫。2026湖南交通频道送清凉公益活动，清凉一座城，致敬高温下的每一份坚守。
6: 本活动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提醒您，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声叹息。
1: 很多朋友周末的时候呢，喜欢带着孩子去书店度过啊，一个是比较凉快，第二是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不管你是写作业啊，还是看课外书，当然饿了很多的书店现在啊都有一些简餐。那么最近呢，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正式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全国书香榜单。那么长沙居9成的榜首啊，和北京、上海、杭州一起成为全国9个首批上线的城市书香地图的城市之一。这其中呢，有长沙32家特色书店入选了这一份城市阅读高德数据，那么显示了长沙人对书店的偏爱。那么在首批上线的这9座城市当中呢，长沙书店周末日均导航用户达到了1947人，较工作日是增长了。

0: 只有在梦。但是总被穿小鞋的愣头青。
1: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2: 我没说。
0: 他一心想升职，然后上去把那些歪风邪气全都给收拾了。白客饰演的叫马杰，他恰恰相反，他看透了职场规则，只求安稳度日。三个字形容，老油条。
2: 兼经理应有种，
3: 这么自信啊。
0: 这两个人偏偏被凑成了搭档，反差感拉满。有人形容他们俩像漫才里的怪人和直人，一个负责装傻，一个负责吐槽，一唱一和，笑点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
2: 看看你们啊，
1: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2: 是您。
0: 更绝的是，这一部电影还玩起了无限流，主角只要一有离职念头，时间立刻重启，升职失败重来啊，然后又循环，像打游戏做任务一样反复通关。荒诞吗？荒诞。好笑吗？好笑到你停不下来。点映首日，两大票务平台都开出了9.6的高分。有人说这是打工人电子部落分，有人说从头笑到尾，替打工人出了一口气。
1: 电视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0: 我呢，已经开始期待《年会不能停二》的长沙路演了。生活已经够累了，笑一笑，不丢人。
4: 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
5: 是咱们普通人吗？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年会。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绍平高速的寸石收费站入口之前呢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年会不能停二》。
1: 您是我的偶像，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0: 如果最近的生活让你觉得像一份写不完的 PPT， 那看一场让你笑到拍大腿的电影是一个最好的解药。
3: 我不想生你。
0: 三年前，一部电影《年会不能停》横空出世，凭借着对职场的精准洞察和打工人的深刻共情，狂揽了近13亿的票房，还拿下了华表奖和百花奖的最佳编剧奖。三年之后，原班人马带着续集杀回来了，只不过这次阵容更炸，笑点更密，脑洞更大。
4: 杀！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第一部里那个倒霉又可爱的胡建林、大鹏，以及叛逆少女潘依然、庄飞达。也就是演员庄飞达也会惊喜回归，除此之外还有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乃文、李晨，光是念这一串名字你就知道这个阵容有多豪华了。这次故事《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到了分公司，张若昀饰演的刘奔是一个能力爆表但是总被穿小鞋的愣头青。
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0: 他一心想升职，然后上去把那些歪风邪气全都给收拾了。白客饰演的叫马杰，他恰恰相反，他看透了职场规则，只求安稳度日。三个字形容：老油条。
5: 兼经理应有种，
6: 这么自信啊！
0: 这两个人偏偏被凑成了。

0: 倾听，
1: 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

找问题，自己去医院根本不知道这个挂号啊，去化验单啊，各个科室之间怎么弄啊，如果你在外地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着急啊？你看这个心里既愧疚又没有办法。那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儿，咱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行动，只要家里爸爸妈妈年满60岁就可以申领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有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儿，不用您请假奔波。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电话啊，来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咱们芒果陪诊也能帮您照顾好家人。

的手臂，并且弹出。随后湘潭队进行了补射的球员将球射偏，裁判员示意娄底队踢球门球恢复比赛。湘潭队申诉认为娄底队19号手碰到球构成了手球犯规，裁判员漏判球点球。湖南省足球协会评委会裁议组经过观看现场比赛视频之后，一致认为娄底19号球员的手触碰球时，手臂紧贴身体，并未身体不自然扩大，不构成手球犯规。裁判员示意娄底队踢球门球恢复比赛的决定正确。湖南省足球协会将会继续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积极接受参赛队伍的反馈和申诉，并且针对其中符合申诉条件的判例来进行评议，对出现错漏判的裁判员做内部处罚。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15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15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0: 青钟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猪猪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6: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5: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6: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5: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收租金的这个动作的话啊，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简单一点啊，这几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他如果不怎么配合，那你可以去找执行法官啊，说啊，能不能冻结他配偶的财产呢？名下的卡呀，啊，微信、支付宝之类的啊，采取这个措施，是不是啊？再第三个，给他施点压啊，就是跟他讲，你这个已经是通过他人的微信来收取这个。租金
1: ，
0: 那你这个行为是个拒执的行为啊，那我要报，那我要一定要报警来抓你，是不是啊？给他施加这方面的压力。
2: 好的
1: ，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
5: 哎呀，说我走路啊，一个成年人走路不看啊，不坏了。我就认为是他的，
0: 他就认为你走路，就认为你
5: 缺陷的话，我就不会出事啊。
0: 他就认为你走路不看路，你就认为哎，你这里没灯，然后你这里是不是啊？地面有这个下水道有裂缝，对不对啊？这是你的原因。
5: 啊，他自己他就是说我走路，他说我走路没看呀。问你，我知道你坏了，你也没提醒，没什么，又看不见，路灯都没亮，是不是？
0: 是的，在这里呢，我觉得他不能仅仅凭说你走路不看路来推卸他的责任，他是要来证明他尽到了这个安全管理义务。
5: 现在我就是不承认了，我没要他这个钱，
1: 好，
5: 没要啊。
1: 明白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呢？什么突破口呢？我们平常在餐厅、在酒店、在公路，或者是在哪些公共场所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哎，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0: 其实你就是像我们平常啊，在餐厅也好，在机场也好，或者说在高铁
1: 站
0: 也好。车站也好，这都属于公共场所。那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他是要尽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跟你这个其实是
1: 这么多实务的案件当中，您17年的经验了。一般来说，这种意外的这种人身啊，就是像这种摔倒啊、类似于滑倒啊这种啊，一般当事人他承担的这个比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呢？您大概就是给一些经验给我们参考。
0: 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呢，对于这个伤者来讲，一般是承担一个比较小的责任。次要责任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30%的责任啊，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是假设啊，就是说现这位伤者啊，这位任先生啊，他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过错，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可能就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如果说作为伤者来讲确实没有责任的话，对不对？比如说刚才这位他认为啊，你路灯坏了也没有亮啊，并且是你地面还不是滑的问题，而是你的地面有裂缝，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不是我走路的问题。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这个场景是谁去谁都摔，就是我个人就是没有过错了。
0: 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说
5: 谁那个走到的都是他。
0: 他是他下去呢还是怎么的？
5: 他也横下我脚，刚好
0: 脚卡在里面去了，
5: 卡穿了。
1: 大概的这个思路给您参考一下，好不好，任先生？谢谢任先生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啊！晚一些我们也会把张律的解答文字版本发群里供您参考。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0: 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乡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

0: 他10000块钱你签了字的，对不对？
1: 他们不签字的钱不费哪个我。
0: 那我这样子好不好？首先第一，您这个签了字的这个文件，您拍了照吧？
1: 别了，那什么都规矩搞得好的。但
0: 来来来来，张律，
2: 好，行，那就是签的一份口头，首先签了一个协议，说放弃工伤赔偿协议，然后口头讲给你9万多块钱，给你几万块钱，然后当时给了你10000块钱，是不是要你放弃？那咱们
1: 对，
2: 那咱们就是要看你这个放弃协议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
0: 哦，
2: 是不是啊？
0: 也就是说你，他口头跟你讲是要给你几万块钱。
1: 九万六，
0: 我没听错对不对？然后现在已经给了你1万，还差86000，对不对？
1: 那没有了，都找不上了，
0: 找不上了，
1: 理你了。
0: 如果问你的话，他总共出96000，你现在还同意这个赔付方法吗？
1: 那个就可以了。
0: 你认为这个可以？
1: 反正我说实话，因为
2: 你是这样，我懂你的意思啊，就说
1: 我的功夫我的能力都说，
2: 我跟你这样讲啊。你因为首先啊，你这个放弃协议啊，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的啊，因为这个协议怎么讲呢，它属于一个民事上的一个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这么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一个人工一个员工受伤了，发生工伤了，你怎么能让我凭什么给你放弃这个赔偿协议呢？是吧？放弃赔偿呢？放弃索赔啊？这是没有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如果按你的实际工资，按你们工友和你的实际工资10000块钱一个月标准来看的话，其实一个实际工伤，你都可以赔到20万左右啊，就是按照我们湖南省的标准。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你可能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你到底一个月多少钱，这可能还很难证明啊，
0: 还没开始正式的第一个月发工资。
2: 对，所以说他如果说哎，你能接受给你9万多，我个人觉得也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方式啊，因为你最终如果走法律程序，到底当然你按照你们的标准，最低也可能会在这个10来万左右啊，所以他能给你一个10来万左右，我觉得你们能协商协商啊。如果是说他只给你10000块钱，然后对你不理不睬的不管的，那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走工伤认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许会跟你来协商来谈判
0: 啊。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胡先生。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给您的建议，包括工伤来申报的一些。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1: 不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下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2026相。

超联赛本周常规赛第二轮最后一天，我们要特别关注这场比赛啊，是株洲对战郴州。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将会担任电视直播解说员。来介绍一下两支队伍，株洲队这是上个赛季的四强，所以呢球队呢志在更进一步，在首轮比赛当中他们展现了强大的实力还有客场作战的能力，在客场2-0战胜了上赛季的亚军常德队，也就是说啊成功报了点球落败的一箭之仇。郴州队第一轮的运气好像不太好，他们呢是在客场一度1-0领先了娄底队，场面呢也是占尽了优势，但是最终呢在补时阶段被对手2-1绝杀逆转，所以这场惜败也是让球队充满了不甘，所以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时间就在今天晚上19:38，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会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同时，也请您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14市州的球迷群目前已经就位，就可以加入到属于你自己的长沙球迷群，和大家一起来为家乡球队共同加油。

0: 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80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追尾事故，交通通行非常的缓慢，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另外，795公里处北往南，是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也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行驶在路途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

0: 刘安林，他沉静内敛，待人有礼。面对我们的到来，他连忙搬凳子倒水，在狭小的屋子里来回的忙活。一家人住在绥宁县同乐社区不足20平米的廉租房里，光线局促，寥寥的几扇窗户透进细碎的光。一间仅容纳一个人平躺的小房间，容纳刘安林18年的心事。
1: 就是从小的时候，爸爸就高血压和心脏病。

0: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1: 装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自驾周末，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最近呢，夏天的长沙很炎热啊，但其实唯一给人慰藉的是长沙人的生活里多了很多漂亮的云。此时此刻呢，大家开车在路上，抬头看一看天空，你会发现在我们城市生活的这个上空有各种各样好看的云，有积云、层云、卷云，那在稍后晚一点的时间还会出现傍晚的火烧云。有人说抬头看天的时候治好了颈椎病，也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更奇幻的世界。如果说云是天空送给人的礼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开放点歌的环节，如果大家看到了你头顶的哪一朵云，想起了你喜欢的哪一首歌，可以发送微信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一起跟我们聊聊天互动一下，或者把你拍到的好看的云朵的照片也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之下发送给我们。因为每一次抬头我们漂浮于云端都拥有着绝对的自由。今天你又遇见了谁？又遇见了哪一朵好看的云呢？稍后欢迎大家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晒晒漂亮的云朵，当然也选一首你喜欢的歌。孙燕姿，遇见。

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明腾，他发来了两张照片，说昨天下午在会展中心拍到的云，哇，的确啊，是湛蓝的天空。还有就是在城市奔波下，他的照片当中忽然也闯入了两个外卖小哥，让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的美好。此时此刻，湖南交通频道呢也开放大家点歌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告诉我你最近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或者是晒一晒你拍到的这一朵云，那由这朵云你又想到了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如果你还没有注意到头顶天空当中漂亮的云，也希望你在开车的时候，在周末能够放下所有的疲惫，我们一起抬头看一看头顶的这一片云。那也送上明腾特别想听的这一首《故乡的云》。

0: 啊，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补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司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
0: 跟上店面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这首歌曲是毛不易和莫文蔚在2025年的春晚上现场版本的《实录岁月里的花》。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很好听，又很符合你现在的开车节奏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你的车厢私藏的歌单。此时此刻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的互动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大家如果拍到了特别好看的云朵的大片啊，都可以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谢谢我们的朋友们不断的给我们投稿，有星沙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山顶的。哇，我觉得大家的看大家发来的这个图片应该都没有加滤镜啊，然后随手一拍就是非常非常出片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周末抬头看看天空，能够放下周一到周五工作时候的疲惫，人难得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完全独属于自己的。稍后我们来推荐一部电影《漫漫观影团》，年会不能停。大家有没有已经去看过的朋友呢？觉得这部电影和一相比怎么样呢？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正带上你
3: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个疲惫的这一周，又可以帮助你开启新的下一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大家拍来的这个图片啊，我觉得只要天空是蓝的，我们就是对的，大家就可以捕捉到长沙车窗外的大片了。也希望每一个人在赶路之余都可以不辜负每一场蓝天白云的相遇吧。也许你是时间里的飞人，但是你总要有那么一刻停下来，来看一看你生活的城市，来看一看你的附近，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是由无数个附近组成的。稍后是莫文蔚《时间里的飞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欢迎回来，晚间的19: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带来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是夏季的刚需 T 恤，四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 T 恤，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 S-2XL。金芒果商城目前我们夏日的风尚穿搭有9折的专区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8月2号，9折能够买到大牌的短袖，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刚刚说到的这个 Coach 的短袖 T 恤是179元起，一共有四款短袖，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老花圆标、刺绣马车以及虎纹刺绣的横标。四种款式，每一种款式的价格不一样，179元起，大家可以多多的对比。在收到货之后，如果尺码不同，也可以及时的换货，这都没有问题。三伏天也是祛湿的这个黄金时段，夏天啊闷热潮湿，日常呢在这个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久，湿气很容易淤积在体内，也可以喝一点这个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一盒一共有20包，每一包是10克，正好就每次泡水的时候就这么一小袋就可以了。市场价是49.9元，夏日特惠目前3盒超值装79.9元，5盒囤货装只要119元。这个养生茶是11味草本精心配比而成的，添加了茯苓、赤小豆、薏仁，分装是一个独立的小茶包，所以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泡好之后啊，这个茶汤是清亮的、通透的，入口的口感专业对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三伏天比较的炎热，目前看到窗外的乌云密布，可能很多地方也开始下起了雨，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心，多多小意，小心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了。另外您在遇到了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你看就像这样的天气啊，如果父母还要去趟医院的话，确实就比较麻烦，首先是极度的不放心，你担心他整不明白，另外天气变化比较大，身体又不舒服，对于老年的同志们确实需要多一些关怀和帮助。爸妈的年纪大了要看病，天天自己需要上班加班，要么就是异地定居，很难抽出时间来进行陪同看诊，老年人独自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又看不懂就诊的流程，心里愧疚也没办法。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儿，湖南电台芒果陪诊目前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的活动，只要家里的老人年满60岁以上，就可以免费申领2个半小时的免费专业的陪诊服务，全程呢是有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儿，也不用您请假。
9: 笑点像连珠炮一样停不下来，
10: 看看你们啊，
11: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10: 是您。
9: 更绝的是这一部电影还玩起了无限流，主角只要一有离职念头，时间立刻重启，升职失败重来啊，然后又循环，像打游戏做任务一样反复通关。荒诞吗？荒诞。好笑吗？好笑到你停不下来。点映首日两大

0: 跳舞平台都开出了9.6的高分，有人说这是打工人电子部落分，有人说从头笑到尾替打工人出了一口气。
1: 电视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0: 我呢，已经开始期待《年会不能停二》的长沙路演了。生活已经够累了，笑一笑，不丢人。
2: 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
1: 是咱们普通人吗？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已经在8月1号上映。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
6: 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满减，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7: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8: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9: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0: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9: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0: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9: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1: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1: 啊，靠谱吗？
1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
14: 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浩东、朱亮珍、小朱将会担任到电视直播的解说员。 株洲队作为上个赛季的

四强球队志在更进一步，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客场作战的能力，客场是2-0战胜了上赛季亚军常德队，成功报了点球落败的一箭之仇。陈州队首轮的运气不佳，他们在客场一度1-0领先娄底队，场面呢也占优，但是在最终的补时阶段被对方的2-1绝杀逆转。这场惜败让球队充满了不甘，所以他们也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此时此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包括广播端 FM91.8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

女士们、先生们，请把你们手中的围巾举起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0: 株洲队的主教练是杨杰，杨指导。
1: 本赛季呢，在上赛季原班保留比较完整的是株洲队，而郴州队进行了比较相对来说面积比较大的换血。
0: 今天他们的后防线上就有上赛季在常德队打球的朱博文，但是朱博文在常德队打的是一个后腰，来到郴州队以后打的是中后卫，
1: 这就是株洲队的主帅杨杰。而郴州队这边呢，同样是五号田军顶替了。哎，先来看这个球，
0: 这一下还好株洲队的防守第一时间伸了一脚。
1: 继续刚刚的话题啊，田军是顶替了离队的队长夏雨。
0: 今天双方开场五分钟在中场的这个范围之内拼抢是特别的厉害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株洲队在中场的控制同样是比较强大的，而郴州队呢对阵娄底的比赛，他们是基本放弃了中场的控制，这也是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和应对啊。

0: 的防守是飞身堵枪眼。
1: 神州队刚刚完成射门的是王靖涛，经验老道的株洲队并不着急，把球往前推进，还是要经过中场的过渡。
0: 这边是李超豪，看一下他的速度
1: 来了，一对三，很有信心了。
0: 哦，这一下，一般他一拿球，陈州队至少两名队员去协防，就回来接球了。
1: 哎，严家豪看着他的身段比上个赛季更壮了，看来拉练还是有效果的啊。
0: 走不动，左脚往前找，
1: 没有领过去。
0: 这个是25号曾敬寻，今天他顶替上一轮比赛首发的冯景豪出任单箭头。这是19号朱国文，今年陈州队的新援。
1: 陈州队呢，上个赛季啊，在中前场很有特点，但这个赛季呢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样强援的实力不容小觑。不过呢，现在还需要慢慢的去磨合。株洲队持球，没有传导成功。陈州队的抢断，
0: 16号梁伟杰
1: 打得比较小，比较细。
0: 哇，2-1，
1: 原路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传中的机会。
0: 这一下铲球应该很关键。9号反击，但是这一下没有传好，
1: 依然是陈州队的球权。

0: 脚啊，看来今天状态都还不错。
1: 但是在
0: 曹俊涵，
2: 曹俊涵自己也能打也能给，但是这一下、
0: 给大了，比较遗憾。其实机会已经有了，可以打也可以传，
2: 就是选择太多了，那一下犹豫之后啊，
0: 对，两种选择都是可以。
2: 这个我们在踢球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脑子是这样想的，但是身体没有跟随脑子的这个指令去做这个动作，
0: 可能稍微有点犹豫，让技术动作变形了。
2: 所以今天郴州队曹俊涵这个点啊，还是郴州队得派专人去盯防一下，他能做球也能自己打门，
0: 得要往外面去顶一顶啊。李昌豪拿球非常的自信，刚刚又一次的尝试过人。
2: 来看一下啊，哦，这一下郴州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已经站住了位置了，
0: 对，这应该是攻方的一次犯规。上半场已经来到了第32分钟，虽然目前双方都暂时没有进球，但是比赛的技战术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双方都在心理博弈啊。
2: 18号荣子阳把球给到了张秋奥，再往左路给，啊，这一球丢了。来看一下郴州队能不能快速的组织进攻，
0: 直接的传中意图太过明显，但是还有机会，二次进攻。哎，两名队友走到了一起。
2: 18号荣子，这是王静涛，王静涛。
0: 郴州队啊，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注重进攻的层次和手段。
2: 哎，这一下门将
0: 冲到门将了，
2: 第一时间出来，把球给鲍迅。
0: 在禁区内啊，出于对于门将的保护，在这样的1-1的就同等机会的对抗之下，啊，裁判员是更加偏向于门将，不是说偏向，就是更加倾向保护门将的。
2: 因为门将这个时候是正面来拿这个球，双方的队员都在往前加速的话，撞在一起还挺危险。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哦，这。投球一点，还是郴州队在前场把球给抢了进来。

0: 千山相连。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千山相连，同心相依，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情谊和株洲长久以来向善向美的
2: 城市精神，以色交响瘟疫。此刻
3: 这里是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二轮猪猪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的比赛现场。今天晚上的比赛公用直播信号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制作，湖南经视大屏正在现场直播，湖南省足球联赛抖音号、湖南经视抖音号、芒果微直播抖音号、小易新闻抖音号、这里是湖南抖音号、经视说法抖音号、湖南

0: 年，研发团队深入全球150余座矿山实地测评，攻克50余项技术难关。混动矿卡节油最高达40%，纯电百吨级矿卡最长稳定运行超8000小时。从单机销售到钻挖装运破排的全流程成套方案，中联重科已成批量进入西藏秘鲁高海拔矿区及欧美顶级矿山。中联重科矿山机械研发中心三化技术研究所所长龙成斌：
1: 聚焦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电子电器架构，高倍率的充电电池。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
5: 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

0: 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
0: 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

0: 副书记王曼玲。
1: 我们定期呢也会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针对于这个夏季的话，也有一些送清凉的活动，为他们送一些防暑的物资。
0: 目前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7个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工程机械产业呢，正在历经周期性的调节。咱们湖南企业以新能源技术为主攻方向，在重卡、轻卡以及矿机还有桩工等多个细分领域同步突围了。一批创新成果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让湖南制造在全球产业变局中逐步掌握主动权。就在几天前，株洲国际赛车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挑战者，那就是自重 10.6 吨的31重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了赛道，2分43秒实现了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这背后工程呢，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1%，这也是破解了电动重卡在重载爬坡时换挡顿挫、一溜坡的长期痛点。团队还实施了魔鬼减重，车身轻至10吨，搭载了800多度的超级电池组，一口气跑700公里不在话下。上半年，2.99万台新能源重卡驶下了生产线，这其中牵引车就独占了1.7万台。三一重卡副总经理陈栋：

0: 拉长了经营周期，覆盖了全龄客群，推动了暑期短期热度转化为贯穿夏秋的长效文旅消费动能。来听到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张志恒的报道。岳阳呢是依托了全省十条暑期的精品旅游线路，叠加景区免票以及酒店折扣、风物非遗体验、创意小吃，浓郁的本土气息搭配夏日风味，吸引了市民游客驻足消费。游客李烨：
1: 有我们当地的特产美食，然后也有岳阳本土的艺术家在这里为大家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南湖新区以一城山水、一城烟火、一城欢笑为主线，盘活了全域文旅资源，打造全时段多层次消费场景。依托南湖、龙山、中华大熊猫院等资源，整合南湖音乐 Live 以及洞庭渔火夏季之夜、南湖夏日美好生活季三大板块，推出了湖边烧烤台、后浪公园、泼水巡游，还有湖畔文创市集，适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岳阳市南湖新区文旅招商局工作人员张倩：
2: 后续我们会持续孵化夜游南湖、熊猫 IP、 语数机器人表演、水上运动娱乐等内容，将本土历史与文化非遗常态化融入日常文旅业态，直接拉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增收。
0: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
0: 携带酒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是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说：
5: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0: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是有严格要求的。那么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又是如何规定的呢？又如何来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得超过 5%。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表示，
6: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0: 专家也表示哈，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之外，标准呢也是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是做出了要求的。以轻型乘用车为例哈，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呢，则是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5: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
7: 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4: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4: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
3: 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0: 马上来聚焦的是《科技创新相当有为》专栏。2027年度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指南已经发布了。项目申请人和各依托单位可以登录湖南省科技厅门户网站，进入湖南科技云平台进行相关的申报。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27年度 省自然科学基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有组织科研攻关。

0: 设置重点项目立项领域，推动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围绕湖南省“十五五”重点领域技术规划布局，增设面上项目群，增设面上项目群，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全链条协同联动，促进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发展。此外呢，严格执行项目毕业制，实行项目梯度资助计划。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由浏阳市吉腾烟花集团牵头承担的湖南省重大科技攻关接榜挂帅制项目，新型安全环保礼花弹产品及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启动会在浏阳举行。这个项目呢，紧密围绕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的重大需求，系统凝练了四大关键科学问题，通过建立排放图谱与配方关联清单，逐步替代传统高污染高风险材料，推动形成可以推广的环保礼花弹生产能力和标准。而近日由农业农村部举办的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现场观摩活动在岳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举行，园区是依托数字化装备支撑，集成化的技术赋能构建的全链条智慧植保体系，成为这一次观摩活动的亮眼成果，赢得了现场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区植保领域观摩代表的高度评价。而据了解，针对洞庭湖区三虫两病高发特点，岳阳农科园区集成构建了监测预警、绿色控害、虫统防统治、一喷多促四环联动的技术体系，搭建了智慧防控平台，依托田间物联网设备开展病虫害动态远程测报，配套运用了生态诱捕、无人机精准施药等技术手段，千亩示范片实现了化学农药减量10%以上，水稻单产提升了20公斤。好，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经济。刚刚过去的七月呢， A 股市场持续调整，尤其是科技股受的。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0: 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88期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6、07、11、18、22、33，篮球号码05。全国共中出34注一等奖，单注奖金94,11176元，其中我省中得一注一等奖。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44,215,8322元，祝您好运了。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
0: 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啊，前不久是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相比旧条例的相关规定呢，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的变化值得各位关注。首先，记者梳理就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了三大亮点，那就是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也就是说呢，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都能够缴纳住房公积金了。

0: 其次呢，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说，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0: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这个季节去旅行啊，就要找湖南交通频道了。暑期去哪玩，就找湖南交通频道问，只享受不想事儿哈。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您回复新疆就可以入群，看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团友们他们的美照吧，可以给您作为一个准确参考。他们在独库公路呢，一天可以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的美景。他们在那拉提草原上看牛羊安静的吃草，斑味消除，谁也不要叫自己是牛马哈。在湛蓝的赛里木湖边也是拍出了人生美照的。在25度的新疆啊，每天都可以睡一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底片还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随心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哎，8月的班期前面都已经抢完了哈，现在8月9号、8月12号还有，赶快来抢位置，记得是回复新疆。看美照老粉丝们，群里马上有惊喜福利等着你们。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祥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5: 哎，别急，看我的！
4: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5: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4: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长沙望城区巫山街道双星村，老刘拧开水龙头洗菜做饭，自从家里通了自来水，他再也不用为用水发愁了。此前呢，由于季节性缺水严重，用水一直是搁在大家心头的一件烦心事。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告别望天喝水，喝上放心水。双星村地处巫山街道最南部，受山地丘岗为主的地形地貌影响，周边自来水厂难以供水，村民生活只能依靠深水井取水。双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礼：
7: 我们

0: 有的村民担心安装费用过高，有的村民害怕施工破坏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一时间议论不断。吴山街道技工委书记马静波介绍，街道、村干部主动靠前，耐心疏导，组织村民前往已经通自来水的村实地观摩，并现场讲解惠民政策，
1: 让村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政府补贴之后安装成本低，负担小，水质也经过多重净化后，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又放心。
0: 真情沟通，细致服务，解开了村民们的心结。2025年7月，总投资约776万元的双星村农村安全饮水提质项目正式动工，新建自来水管网汇集全村44个村民小组，共1080个家庭。今年初，不少村民家里陆续通了自来水，拧开水龙头，干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他们高兴地说，以前遇到干旱天气就担心没水喝没水用，缺水的日子太难熬了，现在好了，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
2: 现在自来水管都接到了屋门口，24小时都有自来水用，实在是太方便了。
3: 自来水遇到的湖啊，我们想么子时候用就可以么子时候用，俺家水几清了，我再也不喊你操心没水吃的。
0: 如今的双星村实现了自来水管网全域覆盖，农村饮水从解渴向提质跨越，彻底结束了村民长期望天喝水的历史，大家喝上了放心水。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
4: 高峰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过江通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南边。我们关注到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压力特别大。东往西方向的车辆虽然也是有点多，但是呢在桥西头排队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请大家此刻啊，如果您西往东方向要选择猴子石大桥或者湘府路大桥过河的话，请大家至少要准备10分钟的时间。另外呢，橘子洲大桥西往东方向车辆是排过了枫林广场，但桥面的通行秩序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放心。北边的几座桥梁呢，现在情况都非常的良好，例如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以及新联路大桥都是双向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么此刻城区主干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二环线，东二环线的鸭子铺路段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4方平立交桥，另外往南边走，我们看到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二环线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呢缓行大概是超过了800米。西二环线的压力呢有两个路段需要您特别留意，首先是西二环。
5: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宠粉，这一把给你宠上小西天。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事。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8: 你看，这本来是道路交通当中车车交互提升道路沟通效率的创新尝试，可谁也没想到2022年推出之后的短短4年间，这盏灯直接那是卷遍了整个汽车市场啊。你看，从10万级的家用轿车到100万豪华的 SUV，那你不带个小蓝灯，那好像就根本就不叫什么智能驾驶啊。 是吧？就感觉你必须得有这个灯。那后视镜的灯带，还有车尾贯穿的蓝光，包括车顶的这个指示灯，哇，那现在的车几乎是花样百出，硬生生的把